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种问题，就会有人这个被关进监狱，罚得倾家荡产。
1: 哦。
0: 另外，这条消息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就是一点，就是又是网友爆料。
2: 嗯。
0: 那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这种发现，
2: 嗯，
0: 这批这个毒白菜是不是就会悄然地流向千家万户？
2: 对，还有一类就是记者暗访，
1: 嗯、
2: 网友爆料和记者暗访、
1: 嗯。对，之前我们也报道过，看到那个同行媒体同行这个什么麻醉鱼，
2: 对
1: 吧？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运输这个环节啊。
2: 嗯，
1: 想通过科技和狠活让这个食物保持新鲜呀、啊、或者说减少损耗，最后都是利字，都是为了利益。但是我觉得曹老师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嗯，现在的处罚不够，
2: 嗯，
1: 力度不够，再
2: 一个呢，还有
1: 一
2: 方面，
1: 监督
2: 监管
1: 不够，
2: 监管太厚，应该前置一点，是吧？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现在技术这么好，我们总说啊，可追溯，可追溯，可追溯，你追溯到哪儿了呢？那你如果真的环环能够追溯的话，现在的摄像头、现在的技术、现在的 AI 的这种大数据管理等等，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所以还是得进一步的再通过方法、方式、方法和管理的规则、硬手段和这种软的这种软实力，然后共同的来解决这个食品舌尖上的安全的问题。
2: 我们看一下这个
0: 产品从这个从地里到餐桌上，
1: 哎，
0: 它要经过几个环节？
1: 那当然，
2: 对对对，
0: 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放松，
1: 就得透明的。
0: 哎，就像刚才这个讲，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0: 因为他有侥幸心理，
1: 你看，
0: 对吧？他为了利益，他就敢先胡作非为。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让他真的不敢去做这件事儿。
2: 嗯，
1: 从根儿上，从根儿上，
0: 不好好的惩罚几个人，就是立威的话，那有些人总是抱这种
1: 有恃无恐
0: 侥幸心理，他就还有人会做。
1: 好，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
2: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但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公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买卖。
1: 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3: 央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把人民币买卖的边界划得明明白白。人民币收藏本该冲着历史文化价值去，靠制造稀缺割韭菜只会变味儿。划清红线，堵死漏洞，才能够让收藏回归本心，市场规范有序。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对外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这个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1: 据介绍，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各自都建设完善了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合平台，构建了多部门综合服务体系，并将个人身后金融事办理纳入联办事项。
2: 目前已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问题，为全国优化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提供了范本。
3: 依托政务数据共享，个人身后一件事实现一站式办理，用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精准破解了多年的民生办事的堵点。我们也期待这项暖心的服务呢，能够尽快的在各地见效。
1: 再来说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此次召回计划中，特斯拉备案召回超过297万辆，涉及 Model 3 YSX 全系4款车，占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 69%。 这不仅是本轮数量最大的一笔召回，也是特斯拉迄今因车门安全问题

0: 体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召回。
1: 除了特斯拉之外呢，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共八家车企呢，也因为同类问题备案召回。那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到427.5万辆汽车，是今年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次汽车产品召回。本次召回汽车呢，都将通过 OTA 软件升级，提升碰撞后极端情况下的安全荣誉。
0: 那么此轮召回计划的核心指向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风险，这背后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行业发展，由特斯拉引领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设计路线啊，它逐渐暴露出了极端场景下的安全冗余不足问题，持续引发公众担忧和质疑。
1: 二是呢，从明年1月1号起，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就要正式实施。要求明确指出，每个车门呢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和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以消除隐藏式车门把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本轮大规模的召回啊，也是在2027年实施门把手新国标之前，给予存量车型的一次统一安全加码。
2: 那这是特斯拉先带了个头，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于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呢觉得好像是个时尚，也跟上了，结果呢这里存在很多隐患。那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6年6月，中国汽车市场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165万辆，这次呢也是特斯拉在全国范围内因车门安全问题正式召回数量最大的事件之一，这既体现了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标准的持续完善，也显示出中国市场正在以更高的要求推动全球新能源车安全体系升级。
0: 最近越来越多的地点可以办理结婚证了，那么前两天呢，有媒体报道银行也能办结婚证，有网友留言啊，怎么不来个医院办结婚证呢？现在成真了。今年七夕的时候，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
1: 是的，那这个婚姻登记点呢，实现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新人完成结婚登记后无需更换地点，就可以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同步享受孕前优生咨询、孕前优生检查、叶酸发放、科学备孕指导等等服务。不过这个点位仅受理内地人士的结婚登记业务，并且不办理离婚登记。
0: 此前呢，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了合肥轨交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那么如今呢，结婚登记场景越来越多样啊，一些地方已将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开进了公园、旅游景区、商场、地铁站，甚至银行等场所。
2: 从这个合肥开进地铁站的登记窗口，到淄博落户妇幼医院的领证点位，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正在成为新人领证的新的选择。结婚登记已经不是政务大厅里的固定流程。总之吧，政府在给大家尽量的提供便利，希望有情人呢都能够尽快的领证结婚生孩子。
0: 最近呢，在日本东京浅草的街头出现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画面，一群日本消费者在烈日下排着长队，不少人背着佳能、松下相机，而他们等待的呢是一家中国影像品牌的新店开业，这就是影石创新Insta360 位于浅草寺的新店，同时呢，这也是中国影像品牌在日本开设的首家旗舰店。
1: 是的，记者从影视方面了解到，当天上午举行新店开业活动，下午1点才正式迎客，但是8点左右就已经有人排队。为了避免消费者在酷暑当中长时间排队，店方呢提前发放了入场券。开业半天，该店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日元。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相机品牌曾长期占据全球影像产业的重要位置，索尼、佳能、尼康、富士等品牌几乎垄断了影像话语权。但是随着中国品牌进入这一市场，新的认知开始形成了，使用场景在拓展，智能影像市场开始爆发了。
1: IDC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达到了1665万台，同比增长 83%， 其中大疆、影石两家中国厂商占比合计超过 80%。
2: 那作为买了很多日本品牌摄影器材的中国摄影消费者爱好者来说呢，真的不敢想象日本人能够排着这个长队买中国厂商研发制造的这些摄影器材。那变化之大确实是出乎很多人的这种意料。那从智能手机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能影像设备， 我们在见证中国制造日新月异。

0: 的变化和进步。
1: 嗯，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嗯。

0: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你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过去东四那边有一个老字号叫普云楼，这个是最有名。
1: 嗯、
0: 还有一个用像这个盒子铺，就是举子赶考，在北京公务院赶考，他考好几天呢。
1: 对呀、
0: 那带什么呢？就带这个熟肉。
1: 哦。
0: 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盒子铺的盒子上都站着三个字儿，叫南市魁。
1: 嗯，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为过去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是江南人，南市呢就是指的这个南方，
1: 从南
0: 魁
1: 方
0: 呢就是
1: 来的
0: 夺
1: 人
0: 魁。
1: 士，
0: 哎，对，不是那个人氏的氏，
1: 啊，
0: 是这个方氏的氏。不，南市点心就是
1: 哦，
0: 方氏的氏。
1: 方氏的氏，
0: 对，
1: 啊，
0: 就是说是南方的。
1: 哦，
0: 然后魁呢就是说指他夺魁，
1: 哦，
0: 是
1: 魁
0: 讨一
1: 首，
0: 个口彩。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举子爱用这个盒子铺的盒子菜。
1: 嗯，
0: 所以这盒子铺的盒子菜呢，很多也做火锅的这个，等于说是锅子料，
1: 用它可以吊这个汤。
0: 用它这吊这汤
1: 嗯，
0: 啊，这个是大户人家的
1: 哦，
0: 啊，
1: 这我们说到了几种原材料哈，有这个鹿肉，
0: 有卤肉的，
1: 啊，
0: 有
1: 有，
0: 卤肉丸子的
1: 哦，
0: 啊，还有最好的，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羊尾巴油、
1: 嗯，
0: 口蘑、川
1: 嗯，
0: 东菜加
1: 哦。
0: 川这个葱姜熬制，这是最好的，
1: 嗯，最正宗、最高端的，
0: 就是。宫里头，皇上怎么吃，您就怎么吃的，
1: 啊，是复制过来的哈，
0: 对，
1: 啊，那想必要是这样的汤涮出来的这个羊肉，肯
0: 那
1: 定
0: 一
1: 味道
0: 定就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跟咱们清汤的那个，就是扔两片葱、两片姜的，
0: 对
1: 肯
0: 对，
1: 定不一样
0: 那
1: 哈，
0: 绝对不一样。那个
1: 啊，
0: 葱姜只是去羊肉的腥味嘛，
1: 嗯，
0: 但是老百姓那吃不起这种高汤呢，一般的咱们就将就将就。
1: 嗯，
0: 那将就，其实也挺讲究的，
1: 啊。
0: 就是用这什么呢？叫羊尾巴油。
1: 哦，
0: 羊尾油，去先肥汤，这还有个名堂，
1: 我原来吧不太理解这个羊眼油，直到有一次我到这个郊区去玩儿，然后呢，正好有一群羊过马路，车就停在这一群羊的这个前面嘛。哎呦，我就看了一下羊眼儿，我确实是，就是颤颤悠悠的，它确实是应该非常肥的一块肉哈。
0: 而且那块肉啊，是最鲜嫩的。
1: 哦，
0: 你到这个草原
1: 嗯。
0: 牧民家族，不管是新疆还是蒙古、内蒙古啊，
1: 嗯，
0: 这当地只要烤全羊，羊尾一定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 哦，
0: 啊。虽然好多人吃不惯，觉得
1: 我
0: 哎
1: 觉
0: 呦，
1: 得那个地方可能完全就是白油，就是脂肪。
0: 就是白油，但
1: 哦，
0: 是其实那个东西要片成片儿，你去肥汤涮的时候，
1: 嗯，
0: 感觉真
1: 它是
0: 是，
1: 不是会一下都化了呀？
0: 不是，
1: 啊，
0: 它完全就是把第一把汤啊。
1: 给弄
0: 肥
1: 滋
0: 了，
1: 润
0: 弄
1: 了。
0: 滋润了，弄鲜美了。
1: 嗯，
0: 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有
1: 哦。
0: 点像什么呢？你吃过爆肚的肚仁儿
1: 我
0: 吧？
1: 吃过，它
0: 就
1: 叫
0: 有
1: 陆
0: 点，
1: 上鲜贝，
0: 哎，对，就有点那个感觉，
1: 啊，
0: 有点脆嫩的感觉。然后呢，吃着你不会觉得腻，也
1: 嗯，
0: 有是那肉味儿、鲜味儿特别浓郁
1: 是吧？有
0: 啊。
1: 机会一定要尝一
0: 它
1: 尝。
0: 比这个肚仁啊稍微软一点
1: 对，
0: 啊。
1: 因为肚仁毕竟它还是个结缔组织的一部分，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就是一个脂肪，
0: 纯粹是脂肪，
1: 反而一部分吸出去之后剩下的东西。
0: 对，但是我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一块肉会那么脆嫩，
1: 哦，
0: 而且是这一块脂肪是最好吃，其他地方，
1: 那
0: 反而
1: 就是
0: 没，
1: 肥肥
0: 就
1: 肉
0: 是
1: 的，
0: 肥油，而且
1: 哦，
0: 您看这个涮肉。

0: 时候经常你会看见飘出油星，
1: 对呀，
0: 那个油星其实就是脂肪化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只有这个羊尾油那儿，它不是这感觉。
1: 对，其实还有一道老北京的小菜麻豆腐。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外地来的哈，就到一老北京餐馆，然后他就有那个炒麻豆腐。
0: 哎，对，
1: 我当时想这个很有代表性嘛，我就点了一盘。但是点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说了，我们这是用羊尾巴油炒的啊。我就想，哎，真的正宗啊，地道啊，那就点了吧。结果这道菜真的，大家就尝那么一筷子，无人问津了。
0: 啊，为什么呢？
1: 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油太大，或者说有那点略略的膻味儿，就真的是
0: 那
1: 吃不惯，
0: 可能是那羊尾油不好，
1: 是吧？
0: 如果要好的羊尾油，那是没有膻味的。咱们
1: 哦，
0: 上一期说过，那个北京的羊肉是不膻的，是吧？
1: 反正这道菜我也不知道是油大呀，还是他们吃不惯。关键他卖相，他可能如果不懂这个东西，他吃不惯，
0: 它必须要汪出油来。
1: 对对对，下面窝一下嘛。
0: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把麻豆腐里的那个油啊炒出来，这样它那个味儿才进得去。
1: 对，因为麻豆腐本身很柴，
0: 对，
1: 豆汁儿的下脚料，你必须把它弄滋润了。
0: 豆汁儿本身就是下脚料，您的豆汁儿的下脚料，您不搁点油，不滋润滋润它，绝对不好吃。
1: 对呀，但是我觉得下次请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他讲讲这个羊尾油到底有多好哈。
0: 对，因为素的麻豆腐不好吃。
1: 那肯定是啊，这是跟大家讲了，其实老北京涮肉哈，火锅也是有高端的，有
0: 对，
1: 草根一点的。
0: 没错。
1: 我们说到了高端里头有几种食材，说到比较正宗的了，皇上怎么吃，咱老百姓
0: 就怎
1: 下
0: 么，
1: 必甚焉，咱们就照着搬着哈，
0: 没
1: 就
0: 错。
1: 也吃这个。那说到老北京涮肉哈，除了这个涮羊肉之外，还可以涮其他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贴秋膘，聊聊老北京的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北京涮肉的汤，其实在吃羊肉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下一些其他的食材。
5: 对，咱们现在好像看火锅都特别丰富了，特别四川火锅，好像是什么都可以涮的。过去基本是以肉为主。但是呢，也不排斥说有其他的涮法。咱比如说，过去特别爱涮羊腰子，
4: 涮羊腰子。
5: 现在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流行了。
4: 对，我们有时候烤羊腰子，但没说要一盘这个生的腰子然后涮。
5: 对，因为现在羊腰子没过去好吃，
4: 没有过去新鲜。
5: 新鲜是
4: 可以保证，
5: 但是这个羊变了。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羊哈。这个都是育肥的了，他那个羊腰子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4: 对，
5: 你别看这个肉质，你这个育肥几天啊，可能更好一点，
4: 更滋润了，
5: 更滋润一点。但是呢，这个羊腰子，你要是从小就是育肥的羊啊，那内脏就不够健康。
4: 对
5: 啊，
4: 他要吃肝呢，就是脂肪肝。
5: 所以你这个这个腰子呢，那个味道啊，就不如健康的腰子的味道好。
4: 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涮腰子的。
5: 有要，你像我有时候还吃两片涮腰片，但是呢，确实是感觉不如那种你在那个草原地区吃的那种羊腰子好吃。
4: 那过去好像有一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涮腰片。
5: 对，这个人呢还真是大人物
4: 啊。
5: 大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当了皇上啊！
4: 这是谁呀？
5: 这个就是，咱们知道学中国近代史，有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呢不就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吗？叫戊戌政变，然后呢，慈禧太后就有心把这个光绪皇帝给废掉。
4: 对，
5: 这时候他就立了一个皇储，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叫大阿哥。普俊
4: 哦，
5: 咱们这个爱吃这个涮腰片的人呢，就是这个大阿哥普俊。
4: 对，他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准皇帝。
5: 他从1898年到1900年，或者到叫1901年的时候呢，都是皇储，
4: 是吧？两三年间呢，
5: 这两三年间都是皇储，所以他常出入宫廷。
4: 哦，
5: 这个宫廷呢，特别涮这个腰片所以呢，他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做法呢，还带到民间。过去呢，不是涮腰片是腰花打花刀一涮即熟。这个宫廷呢是更大一点的腰片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吃，所以就
4: 更地道。
5: 后来就当不上皇上了，
4: 是
5: 当不上皇上那怎么办呢？天天他其实就住在鼓楼附近天天听评书下饭馆所以他就把这个。
4: 吃腰片
5: 吃腰片这招啊交给饭馆
4: 流入民间
5: 流入民间，所以呢现在咱们也吃的都是腰片
4: 这是过去哈老北京涮肉高端一点的讲究吃涮腰片还是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5: 从宫廷流入民间的
4: 。
5: 还有的人呢就更讲究吃什么呢？吃涮鹿肉，这个咱们现在就见不到了，
4: 没听说，
5: 大概可能从解放以后咱们就没再吃过这种东西因为什么呢？鹿肉不好弄了。
4: 对
5: 啊，
4: 虽然鹿也可以驯养哈，
5: 驯养有吃鹿肉的地儿，但是很少见着说涮肉馆再涮鹿肉这个过去40年代这个著名的京味作家这金寿申先生就感叹说这涮鹿肉哈就是不止讲究而且别致。
4: 对
5: 啊，
4: 其实吃鹿肉为什么别致？因为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
5: 对。
4: 那些红男绿女们曾经在大雪中烤鹿肉
5: 对
4: 哦，
5: 这个鹿肉是满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肉因为满人在东北那时候那个地方鹿特别多，所以满人有这个食鹿肉的这个
4: 传统
5: 而且到北京以后呢宫廷还继续吃鹿肉
4: 他可能有专门饲养这个鹿的地方
5: 对，你像这个南园麋鹿
4: 。
5: 这个就都是属于这个宫廷饲养，过去宫廷饲养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菜里有很多鹿肉， 但是这个鹿肉具体怎么片成片，咱们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它怎么涮着好吃也不可知。
4: 对，
5: 但这个就得听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回家去试一试，
4: 估计也是顶刀切
5: 啊。对对，因为鹿肉更柴。
4: 对
5: 啊，
4: 它整体体型也更大。
5: 嗯，对。
4: 嗯，
5: 但是鹿肉其实特别养人，特别的补。
4: 嗯，
5: 往往吃完鹿肉有的人还特别爱上火，
4: 流鼻血什么的。
5: 对对对。
4: 哦、
5: 嗯、
4: 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到能吃到鹿肉的地方去尝一尝。
5: 嗯，
4: 包括刚才杨云老师说的那个羊眼儿啊，涮一涮。
5: 哎，对。
4: 哦，这是说到了老北京涮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的其他几种食材。
5: 其实还有一种涮猪肉、嗯、其实这个在咱们现在看着好像不是特别新鲜。
4: 对，
5: 因为四川火锅里专门有老肉片。
4: 嗯，
5: 其实涮猪肉呢也挺好，但是过去呢涮的人少，是为什么呢？过去那猪啊不检疫。
4: 哦，
5: 很多猪肉呢人都觉得里头如果要有绦虫
4: 有豆怎么办呢？
5: 有豆你要不给它煮开了煮熟了，这东西是没法吃的。
4: 哦，
5: 容易得病。
4: 嗯，
5: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涮。但是呢现在其实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4: 啊，涮猪肉啊。
5: 涮猪肉
4: 涮哪儿啊？
5: 涮猪肉就不一定是哪儿了、
4: 啊、
5: 因为很多猪都不讲究，只要是猪肉、
4: 嗯、
5: 你只要涮开就行
4: 啊、
5: 嗯、
4: 这还真没试过。
5: 嗯，
4: 其实没涮过猪肉。
5: 哎，我还真涮过、
4: 啊、
5: 四川火锅就有老肉片嘛，还真是挺好吃、
4: 啊嗯、
5: 其实也可以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尝试
4: 老肉片哈。
5: 啊，对，
4: 它老在哪儿啊？
5: 它是叫老肉片，并不是说肉老。
4: 嗯，
5: 它只是说这种一种称谓。
4: 哦、
5: 嗯、
4: 可能味道更浓郁。
5: 对，
4: 吃四川火锅吃猪脑来着，还真没吃猪肉。
5: 其实猪肉比猪脑更普遍。
4: 哦，
5: 你像那个四川火锅，特别像重庆成都有叫一拖二。
4: 嗯，
5: 什么叫一呢？就是这老肉片儿。二呢就两种蔬菜，这叫一拖二、
4: 啊、就是荤素给您搭配好了。
5: 哎，对，您这个就一种荤的、嗯、两种素的。
4: 嗯
5: 嗯
4: 嗯，说到这个老北京涮肉哈、
5: 嗯、
4: 咱们吃爆肚呢是有个顺序的，讲究渐入佳境、嗯、
5: 哎，对、
4: 啊、由硬到软
5: 啊、
4: 嗯、不能一开始来个
5: 到后头您那牙就
4: 后来堵板儿，
5: 对对，
4: 吃着就觉得这个不对劲。
5: 对，您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在里头。
4: 怎么这么困难？
5: 对
4: 啊，那要是吃老北京涮肉，是不是也讲究个先后啊？
5: 哎，对，咱们得刚才咱们讲了，先肥汤，
4: 嗯，
5: 涮羊眼是头一步，然后呢是涮肉，最后是涮菜
4: 啊、哦。
5: 因为你那汤啊肥美了之后，
4: 嗯，
5: 您再涮那菜呢才有味道。
4: 对，
5: 您下一锅菜吧，
4: 青菜汤，
5: 然后还把那个羊肉味儿给搅了。
4: 对、啊，
5: 特别是有的白菜带味儿嘛，
4: 哦，
5: 那白菜味儿，然后您跟那羊肉，先下了这个白菜，后下羊肉，那羊肉带一股菜味儿，它不是特别好吃。
4: 嗯，就是正宗的、地道的，也符合科学规律的。
5: 嗯，
4: 它应该是先涮肉。
5: 对，就是咱们从口味考虑，就是这样好吃。
4: 哦，
5: 嗯、
4: 说到这个汤肥不肥哈、啊，美不美、
5: 嗯？
4: 其实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种锅，就是互相连通的，
5: 叫
4: 什么锅？叫
5: 共和锅，就是大家在一起吃，
4: 哦、
5: 取这个民主共和的意思，叫共和锅。
4: 这锅长什么样啊？
5: 您看过九宫格没有？
4: 看过，
5: 就是一个圆锅，上头扣上一九宫格
4: 啊，
5: 就是那个那么个
4: 意思。底下是通的，
5: 底下是通的，上头呢一人占一格
4: 啊。
5: 过去北京的哪儿呢，天桥这种东西特别多。
4: 嗯
5: 啊，因为有人去逛天桥啊，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呢就穷人比较多，所以呢就借人家这个锅里人家那个肥汤啊，自己再涮这个涮点菜、
4: 哦、
5: 借点这个肉味儿。
4: 对，它底下虽然是连通的，但这个肉，比如说咱俩一起涮，我那肉不会跑到你那儿去吧？
5: 哎，对，咱们各涮各的地儿，但是汤
4: 是
5: 一样的、
4: 啊，就
5: 是
4: 汤是通的，但底下它可能一类似于篦子那种。
5: 哎，对，它就是搁在底下水嘛。
4: 哦，
5: 你不给它拿那种橡胶的东西捉住，它是会到处流的。
4: 啊，那其实说到这种共和锅哈、
5: 嗯，
4: 过去的老人去吃的时候，嗯，其实他都希望这锅里的汤能肥一点儿。
5: 对，那不肥呢？嗯，我去串一清汤的何必呢？
4: 但是现在想来哈，它好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卫生的标准。
5: 对，所以咱们现在也有共和锅，但都是一家人去吃。
4: 哦、对呀、啊，你比如说一家人、亲朋好友，我吃顿火锅就算了、
5: 嗯；
4: 陌生人，我们都在一个锅里捞菜。
5: 我就反正我觉得挺别扭的这事儿，
4: 别扭
5: 啊、
4: 嗯，以至于后来有些。

0: 老人吃过共和锅的老人，再去比较有名的馆子，然后那个时候都分餐了，感觉一人一个小火锅
1: 啊，小火锅，
0: 他就生气了。
1: 啊，对，他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我好不容易上这么大岁数吃回火锅，我得涮多少肉我才能把这汤肥了啊？这汤才能涮菜呢，对吧？这个给老年人啊，最好不要用这种小火锅，因为它。

0: 而就更体现了这一点。
1: 没错。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而作为一个喜欢阅读、喜欢文学的人，在这里呢，我要给世界著名的图书网站亚马逊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那就是希望你们网站在我们这些阅读者购买新书的时候能够推出一项功能，那就是在我们每购置一本新的电子书之前，你们网站应该弹出一个窗口提示，提示内容为：
2: 以您的阅读速度，您的看读账户中未读书目足够阅读127年6个月整，请问您是否仍然确定购买此书？
0: 不好意思啊，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恋爱这个问题上呢，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好意和年轻人交流一下经验啊。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了女朋友或者已经有了太太，我在这里要多劝一句，那就是你一定要关心你太太或者你女朋友用的什么牌子的化妆品，而且一定要给她买好的，一定要给她买贵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因为啊，这些面部的化妆品其中至少有一小半最后是会被你自己吃掉的。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时尚达人，经常会关注一些最新潮最时尚的动向。最近几年通过我的观察，我总结了一个规律，在这里要和各位分享一下，那就是我奉劝目前正在一线非常活跃的欧美男星和那些欧美男模们啊，请你们最近两年里尽量不要用特别忧郁的 pose 来拍一些硬照，特别不要采取以下的动作，你比如说扶着额头或者抱头，又或者自我拥抱之类的，这样的照片一旦出现是很容易被一些国内的男科医院拿来当素材的，切记。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先跟您聊聊这上下级的关系问题。话说在一个单位里啊，上下级的关系总是特别微妙，领导呢总会给员工一些工作上的压力，他们认为压力会激发员工的潜能，让工作提高效率，而出色完成工作的员工也会由此获得更多机会，这顺理成章啊，这也算是领导艺术。
5: 不过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掌握得好这压力值的大小，往往会让员工们面对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员工基本上都是敢怒不敢言，而背地里各种各样的抱怨和释放压力的方法也会层出不穷。
0: 在大多数情况下吧，小小的发泄一下无伤大雅，但是就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
5: 影响非常恶劣，
0: 后果非常严重。
5: 实际情况，
0: 话说我们节目组的这编辑和和吧，他其实在来我们快乐小分队之前呢，是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大家都知道公关公司多忙，这一有活立马就压力山大。
5: 这天晚上和和加完班正要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于是开找。就在和和找手机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们老板回公司取东西，老板进屋就看见和和挺着急的，于是就问：
0: 哎，我说和和，你找什么呢？
5: 和和特着急的答：
0: 手机不知道落哪儿了，哪儿也找不着，你都翻遍了。
5: 一听这话，老板特热心的说：
0: 哎呀，说你傻，你这样吧啊，我给你手机打一个电话，然后你听听他到底在哪里，这不就齐了吗？
5: 说着老板就掏出手机开始拨号，和和一个没拦住，号拨出去了。于是在巨大的办公室里，在片刻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这样的铃声：
1: 爷爷，你孙子给你来电话啦！爷爷，你孙子给你来电话啦！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学者一枚，前两天呢，刚刚完成了一个最新的学术调查，现在要把学术调查的结果向大家报告一下啊。据我们研究室对全国80%以上的适龄妇女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目前我们中国内地有43%的女性是愿意嫁给富二代的啊，不过另外有57%的女性，她们的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这57%的女性是非常愿意直接嫁给富一代的。
5: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我和我老公结婚3年了，我也忍了他3年了，有些话我必须和他说清楚。老公啊，你真的以为你用这些包啊鞋啊来哄我，我就能不生气就能开心了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下次你能不能直接给我钱呢？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之后，我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一个女生在男人堆里受欢迎，这说明不了什么。如果这样一个能在男生堆里面受欢迎的女生也能在女生堆里面吃得开，那才叫真厉害呢。
2: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

0: 一直到现在啊，还是单身一枚。不过我在这儿呢，要代表我周围所有和我同样都是单身的朋友说句公道话，那就是不要歧视我们这些单身的啊！单身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懂爱情，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真正的事实就是，要么我们很穷，要么我们很丑，要么我们两样全占齐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在网络时代，电视机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0: 答，这是一种让平时毫无交集的亲戚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坐在一起，不说一句话也不会显得尴尬的重要道具。
2: 问，小区里的24小时监控到底有什么用呢？
0: 答，就是小偷把我心爱的电动车偷走的时候，他能让我再看我那车最后一眼。
3: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懵懂少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朋友们，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女人一生气就都那么爱哭呢？
3: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网友纷纷互动，而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这样的：
0: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直接弄死你肯定是违法的，而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们感觉很沮丧。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临别赠言。
2: 本人是个90后，现在是公司白领一枚。上班之后，由于工作特别忙，我老是点外卖，每次送外卖的都是同一个小哥。就在昨天，小哥把鸡排饭拿给我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0: 妹妹啊，不瞒你说，哥呀马上就要辞职了，所以以后啊你就见不着我了。哥临走之前啊，只想跟你再说一句话，妹妹啊，你以后一定得少吃点。你说这两年我是看着你一点儿一点儿吃成现在这个样儿的。

0: 笑咖正传二，高瞻远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个人呢也不排斥逛街，昨天呢就和我老婆一起上街了啊。怎么就这么巧，她呢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看中了一款包包，哎，当时非要买。我当时呢也是气门烂心了啊，我就非常的拧，我说买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结果呢就这一句话搞得我太太非常的生气，再没有理我。回到家里之后呢就一直在家里面一个人玩电脑上网，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跟我说话。于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公司白领老公啊，我审时度势的走过去，主动的开始哄我老婆啊，然后说我同意买那个包包。由此我就把这个矛盾从容的化解掉了啊。当然我太太当时也是非常给面子，立刻就把购物车里面刚刚挑好的轮椅给删掉了。

0: 笑咖正传三，生死时速。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啊，我呢个人性格比较懦弱，所以呢比较喜欢有主见的女性，所以呢娶了一房太太。我太太确实是个女汉子，非常有主见，我在外头就比较谦和，回家呢就更加谦卑了啊。自从结婚以后呢啊，我们两个人还是比较和睦的，我要早请示晚汇报。不过呢就在前两天，早请示晚汇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昨天下午我下班的时候，按照惯例给我太太打了一个电话，但是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听到从电话听筒里有一个男人非常急速的呼吸声。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拿起电话就大声喊道，我说你是谁啊，啊，我媳妇在哪里，赶紧告诉我。就在此时，我听到了电话那头那个呼吸非常急促的男生继续气喘吁吁地说道，兄弟啊，我是强手记的，你媳妇儿正在后头追我呢，我先不跟你多聊聊，眼看着你媳妇儿加速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国家博物馆2020年举办的知历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展出了与《红楼梦》相关的各类文物、文献、艺术品近600件套，集中展现了《红楼梦》问世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虽然展览已经结束，但它带来的话题却一直延续。《红楼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它极高的文学水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还包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的全景式展现。因此，在《红楼梦》中能够找到传统中国文人的诸多生活细节，比如“不可一日无子君”的竹子，“半笺娇恨寄幽怀”的花笺，“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玻璃器，以及各类屏风都有生动的描写，这些文字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也让读者一窥中国传统文人的雅致情趣。今天我们就跟随张德斌的散文《红楼梦与文人雅气》一探究竟。
4: 屏风是为适应中国传统建筑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典型的中式用具。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全书有40多处提及屏风，对屏风的主要种类多有涉及，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屏字作为名词，有屏障之意，《诗经大雅版》中大邦为屏，大宗为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大意为大国是屏障，大族是栋梁。丙字作动词丙，有去除之意，例如《诗经大雅·黄矣》作之丙之，其姿其意，大意为砍伐山林，清理杂树，去掉直立横卧枯木。屏风的最初用途都与这些意义有关。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就有关于屏风的记录。按照周礼，不是谁都可以在门外设立屏风的。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卿大夫以廉，士以为，外屏门外为之，内屏门内为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立在大门内的屏风叫萧墙。《论语·记事篇》第16，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钱穆先生释曰：“萧之严肃，墙屏也。人君于门树屏，臣来至屏而加肃静，故曰萧墙。”
3: 《红楼梦》提到的第一个屏风就是这种设于门内的萧墙式屏风，它出现在第3回。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穿过插屏，小小的3间厅，厅后就是正面的正房大院。贾家始祖受封宁国公、荣国公，按古代诸侯的规制，在门内设屏是符合礼制要求的。按照它的功能定位，这个插屏的材质应该是厚重的，其规制应该是高大的，所以文中特别指出它是一个大理石的大插屏。说到插屏，不能不提到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插屏。马王堆1号汉墓的年代在汉文帝乾元5年，也就是公元前175年之后，汉景帝中元5年，也就是公元145年之前。因此这架彩绘漆屏风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屏风一词出现在文献中最早始于汉代，司马迁传《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事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里屏风发挥的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避，也就是遮挡的功能。
4: 屏风的遮挡功能 主要体现在保护隐私方面，所以古人往往于卧室门前设一屏风。《红楼梦》第41回写刘姥姥误入贾宝玉卧室，就提到卧室门前有一个屏风，后来在第51回又一次提到这个屏风。屏风的历史悠久，有的以用途而命名，比如围屏、炕屏、桌屏、吊屏、砚屏、枕屏等，也有的以结构形式而命名，如座屏、插屏等。《红楼梦》里出现最多的屏风类型便是围屏。围屏一般都有多扇组成，《红楼梦》第71回提到江南甄家送的一架大围屏多达12扇，围屏的两扇之间以活页相连，以便按照需要而展开，收起时则可叠成一摞。围屏的历史也很古老，广州象港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屏风，正面横宽3米，等分三间，正中为屏门，可向后开启，左右各有宽1米的侧屏，可做90度的开合，张开后构成左中右

0: 三面连接的围屏。南越王墓的墓主赵牧是赵佗的孙子，他于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据此可知，早在西汉前期就已出现围屏实物。
1: 围屏的最基本用途是围绕着座位摆成半圆形或接近半圆形，以达到维护的目的。据清代养心殿造办处史料，雍正三年以及雍正五年都做过围屏。另据朱家骏先生撰文《太和殿的宝座》介绍，清代紫禁城太和殿正中设须弥座形式的宝座，宝座的正面和左右都有壁，也就是上下用的木台阶，宝座上设雕龙修金大椅，这就是皇帝的御座，以后设雕龙修金屏风，可见宝座后面设围屏是清代宫廷的基本做法。另一方面，由于围屏扇数多，体量大，展开后总长度十分可观，所以用来分割空间，这也成为围屏的主要功能之一。《红楼梦》75回就写道，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不难看出，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是因为男女有别分席而坐的古代礼制要求。由于围屏比较大气，故而也作为送礼的主力。《红楼梦》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时就收到了不少围屏寿礼。贾母因问道，巧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岳海将军乌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架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0: 文中之所以强调提到岳海将军乌家一架玻璃的围屏，就是因为玻璃在清早期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关于玻璃，将在下文详说。《红楼梦》里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屏风，就是第六回里出现的玻璃炕屏。不少读者望文生义，以为炕屏是摆在炕上的小件物品，其实不然。文中明白说道，因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抬去，可见此炕屏体量不小，分量不轻。炕屏也是围屏的一种，只是在围屏中尺寸不是最大的。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雍正五年九月十三日，郎中望海画得八仙祝寿炕屏九扇，纸样一张承揽，于九月28日作得。这里炕屏多达九扇，还有的炕屏多达12扇。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屏风在其产生的早期就是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后来出现了以观赏性为主、实用性较弱甚至完全不具有实用性的屏风类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写道，素屏有楚书，墨色如心肝，又有诗句，人文好事者将我画屏风，可见在唐人屏风上书画是常见之物。
1: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件战国彩漆木雕小作屏具有极强的观赏性，此屏十分小巧，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漆以黑漆为底，上施各色漆，加以彩绘，并于方寸之间雕刻着50多只鸟兽的形象，它是战国时期楚国漆器工艺的代表作。《红楼梦》两次提到的桌屏就属于完全脱离实用性的屏风类型。除了纯粹为赏心悦目以外，古人尤其是一些明君贤臣，有时还将屏风作为时常提醒自己注意某些事项的警示板。又因古人起居处皆有屏风，偶尔也将一些文字竖于纸上粘于屏风，取其便捷易观之力。《红楼梦》第22回中便载有此类文字。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幸，自己越发喜乐，便命塑作一架小巧精致的围屏灯来，设于当屋，命她姊妹各自暗暗地做了，写出来粘于屏上， 然后一

0: 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总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屏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与之相伴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则是帘笼，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窈窕深谷，石见美人，柳荫鹭曲，流莺比邻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宋代词人晏殊有一阙《浣溪沙》，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境：寒雪寂寥初散后，春风悠扬欲来时，小屏闲放画帘垂。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国家博物馆2020年举办的“知礼千古·红楼梦”文化展，展出了与《红楼梦》相关的各类文物、文献、艺术品近600件套，集中展现了《红楼梦》问世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虽然展览已经结束，但它带来的话题却一直延续。《红楼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它极高的文学水平，更重要的原因是它还包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活的全景式展现。因此，在《红楼梦》中能够找到传统中国文人的诸多生活细节，比如“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竹子，“半笺娇恨寄幽怀”的花笺，“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玻璃器，以及各类屏风都有生动的描写。这些文字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也让读者一窥中国传统文人的雅致情趣。我们继续跟随张德斌的散文《红楼梦与文人雅器》，了解书中描写的其他器物。
4: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玻璃是一种极为寻常的物品，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但是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早期，即康熙末年至乾隆中期这个时期，玻璃器在中国还是十分罕见的物品。玻璃作为人工制造的材料，最早是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于西亚或埃及被发明出来的。根据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我国最早的玻璃出现在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镶嵌的玻璃块，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的吴王夫差剑上镶嵌的玻璃块，以及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镶嵌彩色玻璃珠。这些玻璃制品很可能来自外域，这些玻璃制品很可能来自域外，随后在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我国本土制造的玻璃制品。然而在此后长达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玻璃制造技术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明代玻璃工艺水平甚至比宋元时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公元1401年，蒙古军队攻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破坏了伊斯兰玻璃制造中心，代表当时世界玻璃制造业最高水平的伊斯兰玻璃从此一蹶不振。诸多因素使得高质量的玻璃器身价倍增。据明代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万历33年，荷兰商船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向福建税监宦官高采的亲信周之范行贿，贿赂的财物中就有玻璃器。
3: 进入清代后，上述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威尼斯的玻璃制造工艺在15至17世纪发展到顶峰，随着康熙皇帝废除海禁，越来越多的欧洲玻璃销到中国。另一方面，乾隆皇帝设立了清宫玻璃厂，生产出一批融合中西艺术的玻璃精品。但在当时，能够使用或摆设玻璃器具是家族地位显赫、财富充足的象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再来看《红楼梦》里的玻璃器，就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些不同的意味。首先，在《红楼梦》里亮相的玻璃器是玻璃海。原书第三回这样写：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又有万几陈汉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3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带漏隋朝卧龙大画，一边是金卫仪，一边是玻璃海。朱家骏先生在《红楼梦》作者对建筑物描写中的甄氏和贾雨一文中，对

0: 荣禧堂大案上的三件陈设专门做过点评。他说，青绿古铜鼎是指有绿锈的古铜鼎，这是清代乾隆时期宫中陈设档上常见的名称。金尾仪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铜镀金陈设品，制造设计与景泰蓝相似。玻璃海就是玻璃大海碗，是地道的西洋货。这种一洋一进一古的陈设法是清代富贵旗人家中的特点。朱家骏先生还指出，在讲究金石书画的士大夫宅邸中，古铜鼎可以陈设，不过左右不摆铜镀金器和洋货，因为这两种陈设品极其昂贵，并且讲究金石书画的士大夫家即使有钱，宁愿多买些古器物，也不要这类陈设。
1: 朱家骏先生的这番话有两重含义，一是玻璃非常昂贵，二是贾府并非讲究金石书画的士大夫家。如果说皇帝亲笔御书的匾额给贾府贴上了地位显赫的标签，代表着贵，那么玻璃则意味着贾府非同一般的豪奢，彰显着富。至于说贾府并非讲究金石书画的士大夫家，这与贾府的发家史也是十分吻合的。贾府最早是以军功起家，后世难免受此影响。贾代化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珍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都是武职。有意思的是，在《红楼梦》中，李纨有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她作为贾政长媳的特殊地位，作者早在第七回中就已经做过明示。文中写道，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牢叨了一会儿，便往凤姐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据笔者统计，《红楼梦》全书提及窗字计181处，其中写明玻璃窗的只有两处，一处就是上述李纨的住处，另一处则是贾宝玉的住处。当时玻璃窗非常之少，葫芦庙的窗户上没有玻璃，为元妃省亲而新修的大观园茅堂窗户上没有玻璃，女一号林黛玉的住处窗户上没有玻璃，就连号称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窗户上也没有玻璃。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玻璃窗户里的李纨，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当然了，玻璃虽然珍贵，却是易碎品。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剪剪吟》中写道，大都好物不坚老，彩云易散琉璃脆。玻璃在唐代也称琉璃。白居易这两句诗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难以持久的深深感慨，这或许正是《红楼梦》故事的最真切写照。
0: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竹子可以说是一种神存在。岁寒三友松竹梅，竹子是唯一能做成凉席的。四君子梅兰竹菊，竹子是唯一能扎成笤帚的。竹上可以入诗入画，怡情悦性，中可做盘中珍馐，保人口腹，下可为莲席轿椅，利于居家出行。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一向戏路超宽的竹子不出意外地为人们演绎了许多精彩的戏码。不写竹子的诗人不是好诗人，在千年传颂的优秀诗篇里，处处都有竹子的身影。贾宝玉、林黛玉自然也要把竹子作为吟咏的对象，他们在搬进大观园之前各自挑选住处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潇湘馆的千百杆翠竹。潇湘馆不光前院有一片竹林，而且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街圆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明月夜，竹窗边焚香静坐，挑一本喜欢的书细细品读，难道不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吗？难怪古板如贾政来到潇湘馆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说道，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林黛玉的住处是园内唯一以竹子为主要景观的小院，她的思想感情也时时处处都借竹子来抒发。在第45回，林黛玉写出了著名的秋窗风雨夕，其构思与行文更是与竹子息息相关。总之， 对竹书。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期和色彩有关的节目，色彩缤纷的调色板，等你来欣赏。第一首歌《红的、黄的、橙的、灰的》，彭佳慧带来。
1: 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初听呢，这个颜色呢是有点闹，橙色暑假。其实侧田和杨千嬅的声音呢，平时也不是会觉得特别喜欢。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歌词，歌词是一种对童年的呼喊。毕竟是在作业繁忙的今天的时代，大人们一定都很感慨，他们的童年是那种天天和太阳拥抱的暑假。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一首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歌词简单，旋律又舒服，即便听了很多次也抗拒不了它的魅力，黄色。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绿袖子是很早时期的作品了，这次袁若兰带来的演绎依然是一首风格非常明显的歌曲，一起听听看，我就想说听起来很舒服。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草蜢组合的这首《倾城》。我不知道大家对草蜢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就这首歌而言呢，我非常的喜欢，也不再是嬉笑的风格，而是绝对的纯净。十七岁那年的小镇，仰头看见的天空，成了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青涩，那么纯净。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蓝色也从来是一抹很淡淡忧虑的颜色。接下来要带给你的两首歌呢，都和蓝色有关，分别是许巍的《蓝莲花》和温岚的《蓝色雨》，都是经典的歌了，从少年长大成为男人或女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记不记得昨天飞过草坪的紫蝴蝶翅膀摆动了几下？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分开瞬间的拥抱心跳的速度呢？或许我们都在奔跑着，那么快还来不及回味身边的风景。有关紫色，带来齐秦的这首《紫雨》。

孟蔚的歌一直很喜欢，如果说那首百听不厌的阴天是对爱情的无奈和解脱的话，那这首黑雨就表现了一种对爱死死纠缠的心情。黑夜漫天覆盖，我们都逃不开，那么你还愿意牵起我的手吗？在这最后一刻，有关黑色带来孟蔚的这首黑雨。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走到尾声的时间到了。最后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白色球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翻看你书时也会收到这样的回复，类似于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句子，比如你想多了，我都可以哦，我忘了，下次一定，你说了就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吗？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向别人回复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交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其中存在的被动攻击行为。那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你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看看是不是

都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里。
1: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很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会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或者永远都是别人说的样子。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便有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冷漠地离开，平静地遗忘。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如果有广大的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跨泰山超北海，和千里之外的知音相逢叙旧。如果有细腻的情，一片茶叶也能够润灵台破孤闷，与我们最细微的心思相会同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请到我们的影评人和测评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火得不得了的这部电影啊。当然可能火得不得了的不止这一部啊，龙餐馆也很火。今天我们说的是诺兰这部新片，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最新的这部奥德赛，在全球上映之后，我看最近这个票房啊，真的是，当然我说全球范围内啊，涨得是非常厉害，在中国内地呢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热议。而这个关注和热议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在它正式上映之后，是在点映阶段啊，就已经掀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啊大家的关注度。那除了电影故事本身之外呢，我们知道诺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电影一出现的时候，关于很多技术指标啊，关于他注重的拍摄技术和画面呈现的效果，这也是非常多的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啊，这是在奥德赛上映之后第一次具体的来谈到这部影片。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这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电影学者周周老师，欢迎您。
13: 你好，张帆。
12: 我们来欢迎一下另外一位嘉宾，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说到奥德赛这部啊，我们说技术指标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的，这是我们的电影测评人啊，他非常谦虚，他说自己是电影爱好者。我们来欢迎一下测评人曹健老师，欢迎您。
14: 你好，主持人。
12: 很有幸今天在直播间和二位啊面对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诺兰的最新大片。关于这部电影呢，我刚才说他的关注度很高，这也是好像每次他有这个新作的时候啊，那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一种舆论的这个焦点。
13: 我看他说诺兰本身就是 IP。
12: 哎，对对对对，而且他，你看他这次来华这个宣传的时候，来中国以后呢，刚好那天是他生日。
14: 对，
12: 太巧了，他跟中国影迷还是很有缘分的。这次这个奥德赛，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拍摄啊，有很大难度，因为据说这个指标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介绍，说它是 IMAX 全程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影片，而且它是以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这样我们先让曹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说 IMAX 的时候，我原来有一种特别错误的认识啊，就是一个惯有的一个刻板印象是 IMAX 不都是 IMAX 拍摄的吗？怎么叫 IMAX 全程？好像又是第一次。是真的吗？
14: 是的，是这样啊。IMAX 其实最早的只有 IMAX 胶片，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70毫米这个。后来 IMAX 为了普及和一些数字影像的其他的摄像机又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你加入我这个协议的，我也管你这个数字摄影机叫 IMAX 认证的数字摄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片说我们用 IMAX 摄影机拍，其实用的都是数字啊。IMAX 摄影机拍，但是 IMAX 最原汁原味、清晰度最高的，那肯定是胶片 IMAX 摄影机，能拍70毫米胶片的。
12: 这个70毫米意味着什么呢？
14: 意味着它的影像的清晰度、它的质感、它的对比度非常大，远超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影像的拍出来的画面。
12: 我们用一个就是通俗的话来讲，它是最好的。
14: 它是最好的，
12: 最好的，
14: 而且是翻倍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电影可能也就 4K 啊顶的，这个 IMAX 如果纯的给它扫过来的话，当然不能那么举例啊，它是一个模拟的显示设的
12: 啊，
14: 它应该是能达到 18K 左右。
12: 哇，这个数字已经超出我的常识了。
14: 对，
12: 我记得前两年吧，就这两年好像说到这个 8K 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觉得哎呦太好了，太高的这个清晰度了。您提到 18K。
14: 对，
12: 我们说到这个 IMAX 70毫米拍摄，诺兰这个名字好像和 IMAX 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们经常会听说他这个人特执着啊、嗯，就是有人说他特固执啊，因为这就是 IMAX 拍。那这次又用了一个好像是叫全程用70毫米的 IMAX 胶片拍摄、嗯，以前他诺兰的作品没有过吗？
14: 没有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商业电影都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0: 哦，
14: 任何也没有，就是以前这个 IMAX 啊，其实它设计的时候只能拍，最后剪成之后只能是放40分钟以上的。然后逐渐 IMAX 想更多的接触商业院线，才发明了一个 DMR 技术，能把一些别的拍的然后打印到这个70毫米胶片上，才能放一个长片。
0: 嗯，
14: 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原汁原味的用胶片 IMAX 拍的话，这个造价非常昂贵，而且好像全世界能拍的 IMAX 胶片的这个摄影机也非常少，就那么几台，不超过五台。
0: 哦，嗯、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设备也有限。
14: 对
0: 啊。而且我们老看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幕后的解密啊，说这 IMAX 这个机器来拍了，他以前没法拍这个亲密的对话呀、啊，说这个他噪音太大，是吧？啊，我看那个片子中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一个机器会影响到片场两个人对话。
14: 对，
0: 啊，这次是据说是专门给设计了一个罩子，
14: 对，隔音罩啊，但是这隔音罩巨大无比，如果咱们热爱电影人一定看到它的花絮，那个。大到已经能挡到另外一个给他搭戏的人的那个身子了，所以他这次诺兰也发明了一个在机前面加了一个反光的那个玻璃，镜子，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通过那个镜子还能看到跟你搭戏的人的反应，否则机器会挡住那个人。
0: 就是我跟曹老师如果是这个演对手戏的演员，我们发现这个 IMAX 机器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俩已经看不见对方了。
14: 是的，
0: 需要周仲老师这面镜子反射一下，然后才能够看到，是这意思。
14: 是这样。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有好多话题啊，在这次奥德赛上映之后，我们才发现哦，慢慢给你解密，慢慢给你说这个 IMAX 到底怎么回事，片场怎么样，好多好多故事。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慢慢来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刚才说 IMAX， 然后呢，这次又是70毫米胶片拍摄。问问二位，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厅来看这部电影的？我问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大家的反馈，说这回啊是占领了 IMAX 厅，就是这个奥德赛是占领了 IMAX 厅，但是呢，这个普通厅啊好像人都很少，发现了这个特点。周老师在哪看的？
13: 我是在 IMAX 厅，然后我也是发现好像 IMAX 厅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我去买票的时候去点嘛，然后就普通厅就会买票的人很少，
0: 嗯，
13: 然后 IMAX 厅好像买票的人都会很多，
0: 对对。
13: 大家好像都是会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规格去看这部电影，
0: 对，这个曹老师是在哪儿？
14: 我是非常有幸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沈阳那边度假，他抢到了这个 IMAX 厅点映的那个沈阳辽宁科技馆全国最大的胶片 IMAX 那个数字 IMAX 厅，我去那儿看的。
0: 您的第一场是在那儿？
14: 这是我第一刷是在那儿，然后我又刷了一遍 Cinity 的 LED 的那个。
0: 哎呦，
14: 哎，
13: 这样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14: 对对 对, 对，
0: 这争议点出现了啊！因为我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小小的功课啊，因为有人跟我说 Cinity 不要去看，
13: 哦，
0: 直接有人跟我这么回答，
13: 这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0: 哎、我们一会儿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个 Cinity 厅到底值不值得这次看奥德赛？因为每到这个大片来的时候，我记得阿凡达来的时候，包括最早。当然这个不同啊，我们说双子杀手也好，说那个比利林恩也好，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3: 对。
0: 但是像阿凡达这样大片来的时候，就引发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是不同这个制式的一些厅，哪个厅是最好的。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意见说 Cinity 厅的好处在哪儿，这个 IMAX 的好处在哪儿。
13: 比利林恩那个是高帧率。
0: 高帧率，
13: 那
0: 个不一样。
13: 高帧率的
0: 那
13: 个不一样。
0: 所以这次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真的是请教了，我心目当中觉得人家是说了这个叫这个有权威性的这个老师啊，我说到底 IMAX 还是这个 Cinity 是不是都能选？斩钉截铁的回答，肯定是 IMAX。这个到底是哪个厅会更好一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们聊这部电影之外，也会把更多的这样的观影信息来带给大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我们也澄清一下，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啊、谣言啊，是不是也能够从二位这里得到更多的一些解释啊？这样，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刚才一直在提IMAX 厅，我也知道这一次说。

0: 全国，我们这样吧，放眼全世界啊！我听说啊，曹老师说这个关于技术这个问题，IMAX 胶片放映，70毫米的胶片放映，全世界也没多少，是真的吗？
1: 就是放商业片的，全世界并不多。
0: 照我们来讲，我们中国观众，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选到的这样的厅也很少。
1: 现在已经没有了。就
2: 听着，
0: 是我刚才说很少，我说错了，就没有，
2: 很坏的一个消息，
0: 就没有。
1: 对，
0: 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没有的是什么？是 IMAX 70毫米的胶片。
1: 对，商业电影的 IMAX 70毫米胶片的放映没有了，科普的胶片的，IMAX 胶片的有，
0: 科普的会在科技馆。
1: 对，一般都是当地的科技馆
0: 科
1: 那
0: 技馆。我再求证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像今天能够退而求其次啊，没有了胶片 IMAX 七十毫米，那么有，可以全画幅的 IMAX 厅，在北京的，应该说在这个电影博物馆的 GT 厅，对吧？
1: 对，
0: IMAX，然后在沈阳您看的那家，
1: 辽宁科技馆，
0: 辽宁科技馆，然后哈尔滨有一家，
1: 哈东万达，
0: 还有一家是在华南地区，在
1: 东莞万达。
0: 就这四家，
1: 就这四家，
0: 就这四家，就这四家是能够看到。
1: 1.43:1全画幅，
0: 这没问题，就应该每说一句话，这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1.43:1的全画幅，接下来有全国有那么多的 IMAX 厅啊，而且有的 IMAX 厅我们觉得挺大的，那银幕很大很大了，虽然没有这个影博，没有您去的沈阳那么大吧，也很不错了。那么它跟这些的区别在哪里？
1: 其他的这些普通的 IMAX 厅，它只能放到1.9:1的画幅，就是没有1.43:1画幅那么大。它左右不裁啊，上下会裁一部分。
0: 我这个个人的一个体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肯定不像我。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纠结。我去这个 IMAX 厅看这个《奥德赛》的时候，二位啊，我这个自白一下，我看这个电影啊，始终啊没有完全投入。你猜为什么？我一直在想，哎
2: 他
0: 呀，
2: 的画幅，
0: 这个头盔我看全了没有？
2: 啊，
0: 那他升起来那个帆，我是不是没看到那一角啊？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地面会不会也裁掉了？这个，
2: 对，因为画幅不一样，它会直接影响它的构图。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学我啊，就是我不认真，我看那电影是全程是出戏的，就这一点是特别害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受这个毒害太深啊，我在一开始做了好多就无用功课，就老听别人讲说画幅要够啊，要看那个最大的，影博买不着啊。
1: 对，
0: 我只好到这个普通 IMAX 厅啊，这个当然我这应该是改正一个错误啊，以后不能这样。但是我今天把这个为什么要曹老师来讲这个问题，我就说1.9:1和1.43:1，它能够看到的画幅确实是不同的，对吧？但是大家不要纠结的就是，曹老师今天好像也带来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损失，是吧？
1: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单独数据来讲，可能真的会损失33%，听着这个数据很
0: 百分之多
1: 观，
0: 少？
1: 33%，
0: 33%。
1: 但是呢，
2: 三分之一了已经。
1: 对，但是呢，我这次看来呢，就是这次诺兰已经是他的构图非常的克制，我更倾向于诺兰非常考虑了1.9:1的这个观众的需求，因为他知道更多的观众是用这种方式来观看的，所以他构图构得比较大，比较我们专业术语叫比较松，然后四周围留的那个空白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你在看 IMAX GT 影厅1.43:1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人物头顶上留的特别多，但是从这个普通的 IMAX 厅看呢，哎，构图正好是我们平时更喜欢的那种构图，
0: 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翻译过来就是，大家不要太纠结，不要像我这样的，就本来也没懂多少，但是呢就纠结于那些数字，这个确实很影响观影。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本身，诺兰的这部电影，我知道我跟周老师上一次其实提到诺兰也不远嘛，我们在说记忆碎片，
2: 对，
0: 当时我还跟您说，我说你干嘛拿记忆碎片来给《奥德赛》预热呢，是吧？还有那么多电影。
2: 不是因为他那个电影不是在我们内地没有上过吗？没有
0: 对，
2: 正式上过那部电
0: 所以
2: 影
0: 他选了一个是多少多少周年啊，然后第一次上。诺兰的这部《奥德赛》，我上一次我记得我也问过周周老师，几乎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观影的期待当中，它很靠前吗？
2: 观影的期待中间不是特别好靠前，哎、因为前期不是有好多关于那种争议嘛，对吧？
0: 这个先知道了。
2: 对对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包括近几年来对好莱坞的一些

0: 制片的策略，大家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所以呢那些争议大家就会怕会影响这部诺兰的电影吗？
1: 据说马斯克都说了嘛，他首先抵制嘛，
0: 对，
1: 他说他用 AI 来做，
0: 挺沸沸扬扬的嘛，
1: 他说让大家看他用 AI 做的这个特洛伊，
0: 主要是大家对近几年来好莱坞的那种非常强迫症式的那个政治正确的那种制片策略就有点已经有点反感
1: 了，
0: 对，所以就特别怕会影响到诺兰的这部制片嘛，所以当时也没敢把他那个期望值打太高。
1: 观影之后的感受呢？
0: 观影之后啊，观影之后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诺兰的电影啊，对的，最喜欢的一部。
1: 我没有提前沟通过啊，这句话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啊。
0: 对对，
1: 诺兰的电影当中，其实我记得我跟您还聊过《奥本海默》，对吧？
0: 对，
1: 《奥本海默》的时候，您给出的评价也相当高了。
0: 对，我就觉得诺兰就是。我觉得他这几年好像又在继续的上升
1: 进步
0: 对对对
1: 周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您刚才提到这是您觉得诺兰电影当中在您的心目当中排行现在是第一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他好在什么地方？
0: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保留的，就是其实我以前对诺兰有一个保留，我就一直不知道我有一块折扣打在哪里，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希望不要得罪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原来的编剧，其实是他的兄弟，对吧？
1: 他弟弟，
0: 对对对对对，
1: 诺兰弟弟。
0: 现在其实他们俩稍微有一点点分开了之后，我觉得像这一部的编剧应该是诺兰自己，
1: 对
0: 我觉得反而更好，因为他弟弟就是实际上是乔纳森诺兰，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他其实特别喜欢这种谜题电影，就是把一些东西撕碎，然后细致的编织在一起。但是我个人就是还是觉得它是在一个技巧层面。就是我还是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让你就把一个东西，哎，我终于把这个 puzzle 给你解，就是一个迷途或者一个难题给你解决了。我觉得真正的伟大的电影还是要有一些能够震撼到人的心灵和人的灵魂的力量的这种输出。然后我觉得自从他和那个乔纳森那个诺兰分手之后，他的题材越来越大。就是不再是技巧层面的，他比如说你看奥本海默，其实他在回答的就是很多哲思的问题，包括这个奥德赛也是在回答一个哲思的问题，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所有的大师到最后的殊途同归的那块，就是要这种哲思型的天问，对吧？你最后发现你都是在问这些东西，他就是已经把这种技巧的层面，把这种拼接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这种一个迷途的这种东这个阶段，他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因为我觉得诺兰他是一个大影像，就是他的那个影像是很磅礴的，就是用在以前的这种技巧型的这个叙事上面有一点不匹配，但我觉得他现在思考的问题跟他的大影像的这个规格是匹配的，就是他现在在思考一些非常就尺度不，他我不是说那个尺度啊，就是哲学的那个尺度很高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天问级的问题，所以他是非常匹配他这个，别人就说什么是 watch big think big。就是看大影像，思考大问题，我觉得是这个是匹配的。我觉得他以前的这个影像太磅礴，但他的问题就是跟他的这个影像我觉得没有在一个层面上面，
1: 比例不对等。
0: 对，像我觉得他现在他弟弟去拍那个西部世界，对吧？我觉得他那个弟弟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像西部世界也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一个科幻电视剧，
1: 对，科幻剧，
0: 它是那种就是草蛇浮现，多少条线索，然后从第一集就给你铺线索，然后到十二集你才知道伏笔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他弟弟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东西。这个其实放在美剧里面是最合适的，他可以铺成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这个的特长不是在电影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各自找到了 他们最能适合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真的是觉得诺兰找到他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他的影像和他要思考的问题和他所有的这种分量全部是匹配的。
1: 嗯嗯嗯，这一点其实我刚好是在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相反的答案，就好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跟您刚才的论断恰好是反过来。
0: 对，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 好多人说他们喜欢的是诺兰弟弟编剧的，就是他们觉得啊那么精巧。那么
0: 对，他们就喜欢所有的东西是清晰的，有答案的，然后就是拼贴起来是 perfect，
1: 对，
0: 是完整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伟大的电影它是不可解释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伟大电影，它甚至会有 bug。
1: 嗯，
0: 但这我觉得这其实不重要。
1: 嗯，
0: 生命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很精巧的去解释吗？你能解释这个世界，你每天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吗？
1: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吧。
1: 嗯。
0: 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不可说，然后不可完全掌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浪漫啊，特别俗气。一张照片，一顿饭，一首歌就可以完全满足下来。甜蜜的话讲多了会变平凡，但是如果你讲一句明天见，那么我此刻便开始绽放快乐。大家好，我是明天会想见到你的长天娇清瑞。
3: 哎，你听过那首歌吗？
2: 什么歌？
3: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哎，我就纳闷了、这为什么歌词里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2: 为什么呢？
3: 这样的句子我最近领悟到了。
2: 什么？
3: 因为你不独自去，那也没人陪你去呀。大家好，我是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看海，一个人特别自由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我老公啊，绝对是个木头脑袋。在我生日之前，我提醒他了，老公记得给我买生日礼物哦。
3: 啊？那你要买啥呀？
2: 我需要啥你就买啥呗。果不其然，生日当天他让我很惊喜很意外。
3: 当当当当，最近的科技啊，甩脂机。今天下班回家呀，刚进家门口就听见孩子认错的声音，我当时都没理会，因为每天啊，我们家都会发生我老婆教育孩子的事儿，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一股鸡肉的香味儿。原来呀，厨房里炖了一只鸡。我二话没说，我拿起碗筷，我就盛了一碗鸡汤，然后呢，就大口大口给喝完了。这时候啊，我发现我老婆孩子教育孩子，
2: 你说你啊，教育听不听话？
3: 哎呀，行了行了啊，意思意思得了呗，怎么还没了了呢？你再说了，孩子犯错，那应该是说服教育，不能动手啊。你得让孩子从根上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然后加以改正。
2: 太气了，气得我觉得不动手不行。
3: 那孩子到底犯啥错了呀？到了这个地步了，
2: 好不容易炖了一锅鸡汤，他把他的袜子放进去了，你说该不该打？
3: 老婆，你过去歇会儿吧啊，这种事儿我最在行，还是我来吧。
2: 今天啊，我去采访，遇到个大爷，我就说：“哎，大爷，您是个卖水泥的。”找个大妈这么漂亮哈，说说这个简单的事儿，就是你的才能所在
3: 啊。别人简单的事儿做不到，就是我的才能。
2: 对，
3: 那熬夜那就是我的才能所在。真的，我跟你说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我妈都说了。
2: 你呀、就充话费送的。
3: 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2: 啊，
3: 不然我为什么天天就抱着手机玩呢？因为手机里边有电话卡呀。
2: 啊，
3: 电话卡我是充话费送的，那是家人的味道。
2: 哎，行了，你顺杆爬了。你说到这儿啊，我要告诉你，我真的想说，天底下的妈妈呀，有时候真的
3: 非常的
2: 一言难尽。那天我只是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妈呀，中午的菜有点咸，你猜怎么着？
3: 她怎么着？
2: 她要送我去参加变形记。
3: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类型的妈。我妈在做饭的时候，我在旁边说，妈少放点醋啊。我妈反而特意放了一大勺，还说，
2: 你这么胖，就是因为不吃醋。
3: 还有，我因为周末在家休息嘛，好不容易玩一会儿电脑，我妈说要送我去戒网瘾学校。哎，我都30多了，我还去戒网瘾学校。
2: 跟你说，有一次过年回家，我妈呀带我去搓澡，然后天特别冷，还刮着大风。我妈走着走着突然就特别生气，就朝我吼，
3: 都怪你，你回来之前的天一点都不冷，你看你回来这几天这个天变得冷死了，你咋这么烦人呢？赶快给我走。
2: 我一天就回来一次啊妈。
3: 看来女人啊真的受不了半点委屈。
2: 你说的没错。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现在家长鸡娃的要求啊，简简单单只有两条。第一条，
5: 我能做到的，儿子你也应该能做到。
4: 第二条，
5: 我要是做不到的，儿子希望你也能做到。
4: 八加十六等于几呀？
5: 小明着急地摆弄着手指和脚趾，比划了半天不够用，爸爸着急了。
4: 你不会用脑子吗？
6: 爸爸，脑子也只有一个，加起来还是不够，要不把你的脑子跟我的脑子加一下吧。
4: 最孤独的事不是一个人去吃火锅，而是一个人去火锅店，阿姨却什么都不让我点。去吃火锅写好了菜单，阿姨挨着挨着把我点的菜都擦了，然后说，
6: 你吃不掉这么多，你就一个人。
4: 等我好不容易上菜开始吃饭了，阿姨一直跟我聊天。
6: 小伙子，你是不是失恋了呀？啊，一个人跑到火锅店来吃火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阿姨说啦，阿姨是过来人，看你的样子还是挺不错的哈。
4: 整个火锅店热热闹闹，吵起把火，整个店里只有我那桌是一个人，火锅热气扑在我脸上，阿姨一直在我旁边絮絮叨叨，老板最后还给我打了折。过了很久，我后来又去了几次，碰上那阿姨只是笑笑，其实很想对她说，阿姨啊，我没失恋，我还没来得及失恋呢。
6: 难怪没人恋，那么能吃谁恋你喽？好吃点，还有女孩子喜欢你。
7: 一个人吃饭都不敢去上厕所，生怕出来服务员把我桌子上的吃的给收了。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歇后语也应该与时俱进了，比如说骑驴看唱本，嘿，走着瞧，就应该改改。哎，
1: 改成啥样呢？
4: 骑车刷视频，走着瞧。
8: 骑车怎么可以玩手机呢？注意交通法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

0: 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儿，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的在内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惦记这一切》。

惦记这一些。八九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黄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三十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打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殷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十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三首歌，除了那一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翕头，真一定啊，念头你冷了。翕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翕头，地界没错，起了皮肤血，啥地光飘出来，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的潜水指导员啊，这个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义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这项运动。欢迎文义，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义。
1: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这个最好的老师，对吧？逐渐的引导着自己变成了这项运动， 对吧？刚刚除了潜水运动本身之外，这项运动其他的魅力还是就是能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分享。去到很多这种开放性的水域啊，包括那些特别好的地方，有哪些你让你难忘的一些地方，包括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吗？跟大家分享分享。
2: 二月份到五月份在马尔代夫拍的，
1: 哇，这特别漂亮，啊，就是满眼的都是蓝色啊，水下这个蓝色。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也是，跟蓝色沾点关系啊，白日梦蓝，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歌曲啊，包括里面唱的很多的这些景象，大家还是真的要去实地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够被震撼到。
2: 对
1: 啊，
2: 对，
1: 就这个马尔代夫，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潜水这项运动包括好的照片是不是都是女生朋友才可以拍，其实不然，对吧？你看很多男生朋友这个照片也很酷也很帅啊，就有一种这个就是海底之王的感觉，
2: 海王
1: 啊。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拍照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能够激励你去从事体育锻炼的，对吧？因为
2: 去好好练习。
1: 对，你看很多照片拍出来，你首先你得，因为潜水运动你不可能穿太多，对吧？你至少是那个紧身的潜水服，或者是这个裸露上半身的啊，一部分的泳衣的，就是你得至少自己身材得过得去才能拍出来一个好的照片，对吧？你不能说这个身材特别走形或者过度肥胖，你拍出来照片也不会好看，所以说也会逼迫着自己去做其他的运动，去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身条是保持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体态，
2: 对，让自己自律起来，
1: 是吧？这文艺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文艺本身，因为手特别苗条，特别匀称，这身材是不是也跟体育锻炼有关系呢？
2: 对，就是运动量会很大嘛。吃的很多，然后运动量很大。
1: 一般就是教练啊，就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这个教练的一些生活啊，包括工作的状态。其实一天大概需要有多久都是，比如说在池子里或者是在开放性水域就是一直去教学的呢？
2: 最多的时候是要一天6到9个小时在水里的
1: 啊。要6到9个小时？
2: 对
1: 啊，这个时间还是很长，
2: 因为我们是迎来一波学生又送走一波学生，然后第二波学生又来，这样子
1: 就一直在营业。
2: 对
1: 啊，你大家可以就类比一下，如果是让你就别说游泳了，就是你游半天泳4个小时，你都我觉得是特别累的，因为在水下你需要做那种抗阻性的对抗运动，其实是对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消耗的。
2: 对，它是陆地运动的消耗能量的3到6倍。
1: 但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减脂啊塑形最快的一项运动。
2: 有氧加无氧
1: 啊。那所以你的学员里面是不是有没有那些就比如说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就是稍微有点偏胖的？
2: 有啊，我好像有我的学生在看听广播，然后确实有，
1: 是吧？
2: 对，确实有。
1: 但是这个，比如说练习了几期之后，逐渐的发现，哎，身体逐渐各项指标变得更好
2: 了。对，有确实，比如说几年前就来学的，然后经过练习，就身材确实是会越来越好。包括身体的状态啊这些。
1: 对，包括我觉得最后有一个这个照片的呈现，然后看到之前来学之前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身体线条，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是一件 特别好的事情，
2: 对，
1: 特别不一样的事情。
2: 对，我有个学生特别逗，他每次来训练之前，他会在他们家的体脂秤上称一下，记录一下数据。
1: 啊，
2: 然后他三个小时课程上完之后，回去之后再称体，再上他们家体脂秤的时候，他们家体脂秤就会问：“是同一个人吗？”
1: 所以说这个消耗还是很大的。
2: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这项运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先去感受一下。啊，
2: 嗯，
1: 我们说回来，这个刚刚说到的，其实除了室内的很多的游泳的不潜水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地方地点啊，室内潜水的这些场所之外啊，其实文艺他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去到一些开放性水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张照片也都是啊，会去到比如说马尔代夫，还有哪些其他地方吗？
2: 嗯，马尔代夫、汤加、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基本上就是目前今年吧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
1: 嗯，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潜水圣地。
2: 对
1: 啊，就是去了之后，一是我觉得能体验到潜水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二呢，我觉得也是当出去游玩一圈，对吧？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那有没有你去过？因为我觉得除了当教练之外，自己也是一个潜水爱好者吧。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地方？
2: 嗯，其实之前印象最深，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加。
1: 嗯，
2: 对，因为汤加那个地方是。就是应该是每一个潜水员的终极梦想了，
1: 就朝圣一样，
2: 对，
1: 圣地。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不是说我有这念头说走就能走，对吧？
2: 对，
1: 就你还得提前规划。
2: 对，但是汤加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很特殊，因为是可以看到母子大吃惊的景观的。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个地方，我们确实我拿了证书，我随时就可以去。
1: 嗯，
2: 对，随时就可以去。像毛里求斯啊这些地方，都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
1: 嗯，就我觉得这种跟海洋生物特别近距离的接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是其他运动不能给大家带来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这项运动自己本身的魅力所在。
2: 对
1: 啊，那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在开放性水域，它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泳池或者室内这个潜水池里面，因为它环境相对封闭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不确定的风险。
2: 对，
1: 那在开放性水域，我们再去进行潜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开放性水域的话，潜水我们其实最主要要提醒学生和潜水员注意的就是水下的洋流啊这些问题。然后再一个其实就是自己的技术了。因为那他第一次去了开放水域之后，他会发现哇塞，完全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大海。
1: 对，因为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去到这种，比如说沙滩啊，去

0: 体就是浅滩去游泳的，跟你
1: 嗯嗯，
0: 在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吧？你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就是对抗自身的这个跟水的这个对抗就可以了。但
1: 对，
0: 是你去到自然海边，它会有这个潮汐，对吧？
1: 嗯，
0: 会有洋流，然后
1: 对，
0: 它会有一种力带着你，就是
1: 对，
0: 其实更危险，
1: 嗯，
0: 对吧？那就其实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员去指导你，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安全措施呢？
1: 安全措施，你像潜水里边，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安全的规则就是潜伴制度。
0: 嗯，前半。
1: 潜水不是像其他运动，你可以自己去玩的，嗯，你一定要至少有一名和你水平差不多的潜伴和你一起，
0: 所
1: 对，
0: 以说
1: 这
0: 这
1: 样
0: 也
1: 才
0: 是
1: 能保证安全。
0: 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安全
1: 嗯。
0: 哈啊。然后刚刚其实有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应该是文艺教练的学员吧啊。这个教练说能。文艺教练可以闭气闭4分多钟，最长不知道。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能憋4分钟这么长，确实啊，这个是平时需要练吗？
1: 对，闭气是可以练习的，
0: 啊，就是逐
1: 对，
0: 渐的增，让自己时间增长。
1: 对，
0: 你最长能憋多久呢？
1: 对，我最长4分吧，
0: 哦，那也很长
1: 就是考教练的需求，考教练的
0: 了。啊。
1: 考核指标，嗯，
0: 对，如果大家如果想这个，接触这项运动，或者自己也想。考个教练证，我觉得自己先可以在家里面练一练闭气，
1: 对，对，
0: 看
1: 慢
0: 看
1: 慢
0: 自
1: 来，
0: 己，
1: 慢慢来，
0: 对，看看自己
1: 对。
0: 能到什么一样水平
1: 对，
0: 啊！但
1: 闭
0: 一定，
1: 气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一项科学的东西。包括我有很多上课的同学来之前，他都会觉得哇塞，我憋不住气啊！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是憋气。结果上完课之后，发现憋气不是最难的，
0: 什么是最
1: 耳
0: 难
1: 压
0: 的？
1: 平衡是
0: 啊，
1: 最难
0: 对，什么是耳压啊？其实我觉得，闭气这件事儿，就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如果有这个目标，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出美美照片的这个需求，你逼一逼自己，会发现自己潜力无限，哈，
1: 对。
0: 对，
1: 啊，我
0: 所以
1: 们叫
0: 说，
1: 闭气，也叫精神游戏。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说做瑜伽或者做冥想一样，就是。你进到水下那种完全安静的环境，其实是能够让你身心都得到一个平衡的
1: 对，
0: 啊，是跟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啊，
1: 就
0: 也
1: 很
0: 是特
1: 解
0: 别
1: 压。
0: 好的啊。梁鹏程说能在家用洗脸盆练吗？我觉得也可以
1: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是不合规的
0: 啊。
1: 哦，这个很危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哎，自己这个就是闭气，你自己计个时，然后自
1: 对。
0: 己差不多了，你就
1: 对，
0: 可
1: 在
0: 以，
1: 家练习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
0: 对。
1: 不要把自己的呼吸道浸没在水中，
0: 对，我觉得
1: 就
0: 这
1: 你
0: 个
1: 可以
0: 是
1: 坐着、
0: 相对
1: 躺着都可
0: 还
1: 以。
0: 是比较危险的啊。然后，但而且，其实这个你进到洗脸盆当中，跟你真正潜水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那压力嘛，对吧？没有旁边的水压给你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大家，而且还会有一定危险性。比如你自己憋，就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憋
0: 结
1: 晕
0: 果
1: 了怎么办？
0: 对啊，憋晕了，出现问题了，这个很危险的
1: 对。
0: 啊。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开放式水域的这些，除了这个闭气的这些，包括潜水技巧的一些锻炼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要克服洋流。那会不会有一些刚刚看到的这些照片当中，哎，会有这些海洋生物？那跟他们去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其实跟你比如说，有些人去之前，他看到这样的照片，说哇，跟鲨鱼，哇，鲨好危险啊，鲨鱼会不会咬人啊？这些啊，其实我们能带着大家去潜水的地方，一般洋流是 OK 的，就是不太会影响我们安全的。包括深度啊、能见度啊，这些都是一些都是已经比较考察好的一些潜点，我们才会带着大家去。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你自身的技术啦，
0: 啊，
1: 还
0: 要
1: 有自
0: 克
1: 身
0: 服
1: 的
0: 自
1: 技
0: 身的
1: 术。
0: 技术。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一些鱼群经过的时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或者是，这个去跟触摸鱼群啊，等等等等，会不会？也要需要有一些注意，就别破坏这个生态平衡。
2: 对我们去大海里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学员说，我们一定要去遵循海洋的规则。
1: 嗯，
2: 就我们是客人。
1: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客人，那我们去了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那儿，你的技术好的话，你就下去像鱼一样游，等着他们来过来跟你玩。
1: 嗯，
2: 但是不要去追逐他们，
1: 就主动的去碰触啊、接触啊，或者是特别大的动作会惊扰到鱼群。
2: 对对，会惊扰他们。
1: 对、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不管是什么样运动，就是这些户外运动，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然有一个敬畏之心，
2: 对
1: 啊，才能很好的和自然共处。
2: 对
1: 啊，那有没有就是让你比较难忘的，自己在潜水过程当中跟在开放式水域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和这些海洋动物互动的一些经历呢？
2: 嗯、就是我们去汤加的时候、
1: 嗯、
2: 因为是母子大齿鲸嘛、
1: 嗯、
2: 其实是那些小鲸鱼是很愿意和人类一起玩的，反正它鲸鱼妈妈是没有那个心气儿跟你玩的，它主要在看孩子、
1: 嗯、
2: 对，在看孩子，然后也可能也比较累，当妈的嘛都比较累对，所以它就会在那儿看着它的鲸鱼宝宝和我们一起在玩儿，
1: 嗯，
2: 对，他真的会绕着你去玩儿，然后给你拍打他的，因为是大齿鲸，他有翅膀，
1: 嗯，
2: 他会拍打他的翅膀来给你玩，想要跟你牵手那种感觉，
1: 就会有互动，
2: 对，
1: 啊，
2: 对，如果你真的技术好，让他们

0: 觉得哎，你就是海洋里的一部分的话，它是愿意来接近你的。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是非常亲人的，其实，
1: 而且就是他们是有一定智慧的，就是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很多的情绪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些不要有太大的动作，或者是有太大惊扰到他们的动作，
0: 对，
1: 不然也会有一些应激，
0: 他们会跑，
1: 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其实尤其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在它自己游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水流的波动。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够好的话，可能一下子被卷进去，或者是让自己失去平衡。
0: 对，真的有其他的一些学生，比如说去看大池鲸的时候，真的就是技术不太熟练嘛，在水下可能不能太好的控制自己的位置和姿态。然后就确实有人被大池鲸的尾巴甩到肋骨。
1: 啊，这就是
0: 真的啪一下就甩到肋骨，
1: 那还
0: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肋骨疼，
1: 还挺危险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那你自己呢，有没有除了大池鲸之外，比如说那些在马尔代夫刚刚说的这些鱼群啊，有哪些让你印象特深？
0: 然后马尔代夫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鲨鱼窝做客。
1: 但不会被当成食物吗？
0: 不会，其实鲨鱼啊、鲸鱼啊这些，他们人类不在他们食物链里，他们是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其实也不会像刚就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包括影视作品里面说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些特别惊险的运动。
0: 对，我们好多学员来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聊起来海外行程啊这些，说他们啊喝鲨鱼油好危险
1: 啊，会
0: 不会
1: 被
0: 咬
1: 啊？
0: 但其实不会的。对，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海洋规则，你让他觉得安全，他就不会攻击你。
1: 就其实还是敬畏自然，一定要敬畏自然。
0: 对
1: 啊，不去主动惊扰。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就是只要人类不是去特别有攻击性的去接触他们的话，其实还是不会受到主动的攻击的。
0: 对，我们前一段马尔代夫有一个同学，我们拍到一段特别好看的一段视频，就是那个学生在鲨鱼窝里边在打圈圈在游，然后就真的有两条鲨鱼在绕着他跟着他一起打圈圈，就两个人就像晃八卦一样，鱼和人。对，所以就是和海洋动物在互动的时候的你的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是你在陆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经历，我觉得大家想去感受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技能基础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想去这种开放性水域的话啊，就是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行程的规划呢？就比如说我需要几天的时间，
0: 一周左右至少
1: 啊，至少一周，就是从去到回来，
0: 对，
1: 中间这些基本上大概一周时间就能够玩得还不错。
0: 对
1: 啊，
0: 基本上就是三四天的，中间可以有三四天的潜水的活动，全天的这样。
1: 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这个自己的技能要充足之外，这个时间也要充足啊，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
0: 钱包也得充足，
1: 钱包也得适当充足。
0: 对
1: 啊，这大家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潜水这项运动是不是就我们说，哎，特别高端、特别贵的一项运动？其实，倒也还好。当然它会比一般的运动会稍微的会费用稍微高一些，因为一是需要专业的这个教练员需要指导，对吧？二呢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地，三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是不是特定的装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学习潜水考取证书来讲的话，时间也好，然后学费也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困难。你比如说时间的话，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足够了。
1: 两天左右。
0: 对
1: 啊，其实就能够
0: 对一到三天的课
1: 嘛，一星
0: 都有，
1: 一
0: 星一天
1: 啊，
0: 一天就拿证了。对，所以时间其实大家问题都不大的。然后学费来讲的话，在目前市场上，包括全国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入门的一星就是1800左右。
1: 其实还可
0: 以
1: 还好。就你要去滑雪，大概
0: 你请个教练一天，
1: 请个教练也差不多，
0: 再加上门票不也得这个钱吗？
1: 对对对，所以说
0: 差不多。
1: 关键就是你这个它是学完之后立马就能有效果，
0: 对，
1: 有收获的。
0: 对
1: 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
0: 对，装备来讲的话，确实主要就是花在装备上了。其实
1: 都需要大概哪些装备？
0: 其实自由潜水来讲的话，它的装备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一双脚蹼，一个面镜，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这个还好。
0: 对，这个还好。但是脚蹼
1: 它
0: 贵的，
1: 就是它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入门级别当然就其实各个项运动我们说都有装备档，就是你要是往上去

0: 追寻这些性能啊，或者是综合性的好看啊，
1: 对，
0: 它一定会有更贵的。
1: 对
0: 啊，其实大家就入门就够了。
1: 对，
0: 就你想去接触，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
1: 对
0: 啊，但其实刚刚说了，除了自由潜之外，是不是水费潜水的
1: 装
0: 备会更贵一点？
1: 更贵，对，因为它装备很多，装备就很贵。嗯，而且携带不方便。
0: 但是大家如果刚去接触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租这些？比如说水费潜水去租这些？
1: 对，因为场馆都是提供租赁服务的。
0: 嗯，
1: 对，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你就带身泳衣
0: 啊就可以
1: 了，就啥都有
0: 啊，就是还是说你得有游泳基础，带个泳衣去
1: 就行了。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水肺潜水，包括自由潜，还有这个刚刚说的美人鱼潜水，
1: 嗯，
0: 这个装备是不是会相对贵一些？
1: 最贵的是水肺潜水的装备
0: 啊，
1: 然
0: 后其
1: 次
0: 是美人鱼，
1: 是自由潜和美人鱼，自由潜和美人鱼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就是我因为我看到那些美人鱼那大长尾吧，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费用挺高的？
1: 嗯
0: 啊，
1: 这个也是有便宜的有贵的。就是可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礼服一样，
1: 对
0: 对吧？它就是你要想更华丽，
1: 对，你有也有高定，
0: 它多贵的都有，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大家，我觉得首先科普了这个潜水这项运动啊。首先，我就是一个被种草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跟我觉得这个跟海洋生物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包括在下面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难得的，
1: 嗯，
0: 而且是在这种相对快节奏的工作啊生活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的一个方式，
1: 嗯，对
0: 啊。二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体育锻炼，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素质啊。最近也是需要有减肥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项运动，
1: 嗯，
0: 啊。再一次呢，希望这项相对小众的运动大家能够有所了解，然后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在专业的场地的指导下，而且还要有专业的设备，一定不要自己啊妄图就是擅自去尝试这项运动，
1: 嗯，对，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或者是接触到这项运动带给你的魅力。好，
1: 嗯，
0: 再一次感谢文艺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啊关于潜水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请到我们的影评人和测评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火得不得了的这部电影啊。当然可能火得不得了的不止这一部啊，龙餐馆也很火。今天我们说的是诺兰这部新片，根据荷马史诗改编的最新的这部奥德赛，在全球上映之后，我看最近这个票房啊，真的是，当然我说全球范围内啊，涨得是非常厉害，在中国内地呢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热议。而这个关注和热议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是在它正式上映之后，是在点映阶段啊，就已经掀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啊大家的关注度。那除了电影故事本身之外呢，我们知道诺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电影一出现的时候，关于很多技术指标，关于他注重的拍摄技术和画面呈现的效果，这也是非常多的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次啊，这是在奥德赛上映之后第一次

0: IMAX 其实最早的只有 IMAX 胶片，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70毫米这个。后来 IMAX 为了普及和一些数字影像的其他的摄像机又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你加入我这个协议的，我也管你这个数字摄影机叫 IMAX 认证的数字摄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片说我们用 IMAX 摄影机拍，其实用的都是数字 IMAX 摄影机拍。但是 IMAX 最原汁原味清晰度最高的那肯定是胶片 IMAX 摄影机。能拍七十毫米胶片的，
1: 这个七十毫米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它的影像的清晰度、它的质感、它的对比度非常大，远超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影像的拍出来的画面。
1: 我们用一个就是通俗的话来讲，它是最好的，
0: 它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而且是翻倍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电影可能也就四 K
1: 啊
0: 顶的，这个 IMAX 如果。纯的给它扫过来的话，当然不能那么举例啊，它是一个模拟的显示设的
1: 啊，
0: 它应该是能达到 18K 左右。
1: 哇，这个数字已经超出我的常识了。
0: 对，
1: 我记得前两年吧，就这两年好像说到这个 8K 的时候已经是我们觉得哎呦太好了，太高的这个清晰度了。您提到 18K。
0: 对，
1: 我们说到这个 IMAX 70毫米拍摄，诺兰这个名字好像和 IMAX 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常会听说他这个人特执着啊，就是有人说他特固执啊，因为这就是 IMAX 拍。那这次又用了一个好像是叫全程用70毫米的 IMAX 胶片拍摄，以前他诺兰的作品没有过吗？
0: 没有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商业电影都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1: 哦，
0: 任何也没有，就是以前这个 IMAX 啊，其实他设计的时候只能拍，最后剪成之后只能是放40分钟以上的。然后逐渐 IMAX 想更多的接触商业院线，才发明了一个 DMR 技术，能把一些别的拍的然后打印到这个70毫米胶片上，才能放一个长片。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原汁原味的用胶片 IMAX 拍的话，这个造价非常昂贵，而且好像全世界能拍的 IMAX 胶片的这个摄影机也非常少，就那么几台，不超过五台。
1: 就是这个本身这个设备也有限。
0: 对
1: 啊，而且我们老看这两天有一些这个幕后的解密啊，说这 IMAX 这个机器来拍啊，它以前没法拍这个亲密的对话呀、啊，说这个它的噪音太大，是吧？啊，我看那个片子里介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一个机器会影响到片场两个人对话。
0: 对，
1: 这次是据说是专门给设计了一个罩子，
0: 对，隔音罩。啊，但是这隔音罩巨大无比，如果咱们热爱电影人一定看到它的花絮，那个大到已经能挡到另外一个给他搭戏的人的那个身子了，所以他这次诺兰也发明了一个在机子前面加了一个反光的那个玻璃镜子，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通过那个镜子还能看到跟你搭戏的人的反应，否则机器会挡住那个人。
1: 就是我跟曹老师如果是这个演对手戏的演员，我们发现这个 IMAX 机器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俩已经看不见对方了。
0: 是的，
1: 需要周仲老师这面镜子完事一下，然后才能够看到，是这意思。
0: 是这样
1: 的。哎呀，这个真的是有好多话题啊，在这次奥德赛上映之后，我们才发现哦，慢慢给你解密，慢慢给你说这个 IMAX 到底怎么回事，片场怎么样，好多好多故事。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慢慢来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刚才说 IMAX， 然后呢，这次又是70毫米胶片拍摄。问问二位，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厅来看这部电影的？我问这个问题之前，因为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大家的反馈，说这回啊是占领了 IMAX 厅，就是这个奥德赛是占领了 IMAX 厅，但是呢，这个普通厅啊好像人都很少，发现了这个特点。周老师在哪看的？
2: 我是在 IMAX 厅，然后我也是发现好像 IMAX 厅的这个观影的这个，我去买票的时候去点嘛，然后就普通厅就会买票的人很少，然后 IMAX 厅好像买票的人都会很多，
1: 对对。
2: 大家好像都是会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规格去看这部电影，
1: 对，这个曹老师是在哪儿？
0: 我是非常有幸有一个朋友，他正好在沈阳那边度假，他抢到了这个 IMAX 厅点映的那个沈阳辽宁科技馆全国最大的胶片 IMAX 那个数字 IMAX 厅，我去那儿看的。
1: 您的第一场是在那儿？
0: 这是我第一刷是在那儿，然后我又刷了一遍 Cinity 的 LED 的那个。
1: 哎呦，
2: 现在就可以对比一下了。
0: 对对 对, 对，
1: 这争议点出现了啊！因为我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小小的功课啊，因为有人跟我说 Cinity 不要去看，直接有人跟我这么回答。
2: 这有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1: 我们一会儿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个 Cinity 厅到底值不值得这次看奥德赛？ 因为

0: 为每到这个大片来的时候，我记得《阿凡达》来的时候，包括最早啊，当然这个不同啊，我们说《双子杀手》也好，说那个《比利·林恩》也好，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对。
0: 但是像《阿凡达》这样大片来的时候，就引发很多的讨论，就是到底是，不同这个制式的一些厅，哪个厅是最好的？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意见，说 Cine 厅的好处在哪儿，这个 IMAX 的好处在哪儿？
1: 比利·林恩那个是高帧率，
0: 高帧率
2: 对
0: 那个不一样，
1: 高帧率的那个不一样。
0: 所以，这次这个不一样的就是，我真的是请教了，我心目当中觉得人家是说了这个要叫这个有权威性的这个老师啊，我说到底 IMAX 还是这个 Cine 厅是不是都能选？
1: 嗯，
0: 斩钉截铁的回答，肯定是 IMAX。这个到底是哪个厅会更好一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们聊这部电影之外，也会把更多的这样的观影信息来带给大家。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们也澄清一下，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啊、谣言啊，是不是也能够从二位这里得到更多的一些解释啊？这样，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刚才一直在提IMAX 厅，我也知道这一次说全国，我们这样吧，放眼全世界啊，

0: 我听说啊，曹老师说这个关于技术这个问题 ，IMAX 胶片放映，
1: 嗯，
0: 70毫米的胶片放映，全世界也没多少，
1: 嗯，
0: 是真的吗？
1: 就是放商业片的，全世界并不多，
0: 嗯。照我们来讲，我们中国观众，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选到的这样的厅也很少，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听着，就
0: 是，我刚才说很少，我说错了，就没有。
2: 很坏的一个消息，
0: 就没有。
1: 对，
0: 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没有的是什么？是 IMAX 70毫米的胶片。
1: 对，商业电影的 IMAX 70毫米胶片的放映没有了，
0: 嗯，
1: 科普的胶片的，IMAX 胶片的有。嗯，
0: 科普的会在科技馆。
1: 对，一般都是当地的科技馆。
0: 科技馆。我再求证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像今天能够退而求其次啊，没有了胶片 IMAX 70毫米，那么有可以全画幅的 IMAX 厅，
1: 嗯，
0: 在北京的应该说在这个电影博物馆的 GT 厅，对吧，啊，
1: 对
0: IMAX， 然后在沈阳您看的那家
1: 辽宁科技馆，
0: 辽宁科技馆，然后哈尔滨有一家，
1: 嗯，哈东万达，
0: 还有一家是在华南地区，在
1: 东莞万达。
0: 就这四家，
1: 就这四家，
0: 就这四家，
1: 嗯，
0: 就这四家是能够看到
1: 1.43:1全画幅，嗯，
0: 这没问题，就应该每说一句话，这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2: 嗯，
0: 1.43:1的全画幅，
1: 嗯，
0: 接下来有全国有那么多的 IMAX 厅啊，而且有的 IMAX 厅我们觉得挺大的，那银幕很大很大了，
1: 嗯，
0: 虽然没有这个影博，没有您去的沈阳那么大吧，
1: 嗯，
0: 也很不错了。那么它跟这些的区别在哪里？
1: 嗯，其他的这些普通的 IMAX 厅它只能放到 1.9:1的画幅，就是没有 1.43:1画幅那么大，它左右不裁啊，上下会裁一部分。
0: 我这个个人的一个体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肯定不像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纠结，我去这个 IMAX 厅看这个奥德赛的时候，
2: 嗯，
0: 二位啊，我这个自白一下，我看这个电影啊始终啊没有完全投入，你猜为什么？
1: 嗯，
0: 我一直在想，哎，
2: 他的画幅，
0: 这个头盔我看全了没有，
1: 嗯，
0: 啊，那他升起来那个帆我是不是没看到那一角啊，
1: 嗯，
0: 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地面会不会也裁掉了，
1: 嗯，
0: 这个，
2: 啊，对，因为画幅不一样它会直接影响它的构图，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学我啊，就是我不认真，我看那电影是全程是出戏的，就这一点是特别害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受这个毒害太深啊，我在一开始做了好多就无用功课，就老听别人讲说画幅要够啊，
1: 嗯，
0: 要看那个最大的，
1: 嗯，
0: 影博买不着啊，
1: 对，
0: 我只好到这个普通 IMAX 厅啊，这个当然我这应该是改正一个错误啊，以后不能这样。但是我今天把这个为什么要曹老师来讲这个问题，我就是说 1.9:1 和 1.43:1 他能够看到的画幅确实是不同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大家不要纠结的就是曹老师今天好像也带来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损失，是吧？
1: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单独数据来讲，可能真的会损失33%，听着这个数据很可观。
0: 33%。
1: 嗯，但是呢，
2: 1/3了已经。
1: 但是呢，我这次看来呢，就是这次诺兰已经是他的构图非常的克制，我更倾向于诺兰非常考虑了1.9:1的这个观众的需求，因为他知道更多的观众是用这种方式来观看的，
0: 嗯，
1: 所以他构图构的比较大，
0: 嗯，
1: 比较我们专业术语叫比较松，
0: 嗯
1: 啊，然后四周围留的那个空白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你在看 IMAX GT 影厅1.43:1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人物头顶上留的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从这个普通的 IMAX 厅看呢，哎，构图正好是我们平时更喜欢的那种构图，
0: 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翻译过来就是大家不要太纠结，不要像我这样的，就本来也没懂多少，但是呢就纠结于那些数字，这个确实很影响观影。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本身，诺兰的这部电影，我知道我跟周老师上一次其实提到诺兰也不远嘛，我们在说记忆碎片，
2: 嗯，对，
0: 当时我还跟您说，我说你干嘛拿记忆碎片来给奥德赛预热呢，是吧，还有那么多电影。
2: 不是，因为他那个电影不是在我们内地没有上过吗？
0: 对，
2: 没有正式上过那部电影，
0: 所以他选了一个是多少周年啊，然后第一次上。
2: 对对对，嗯，
0: 诺兰的这部奥德赛，我上一次我记得我也问过周周老师，几乎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观影的期待当中他很靠前吗？
2: 观影的期待中间不是特别好靠前，因为前期不是有好多关于那种争议嘛，对吧？
0: 这个先知道了。
2: 对对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包括近几年来对好莱坞的一些制片的策略，大家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所以呢，那些争议大家就会怕会影响这部诺兰的电影嘛。
0: 据说马斯克都说了嘛。他首先抵制嘛，他
2: 对对对对，
0: 他说他用 AI 来做，
2: 挺沸沸扬扬的嘛。
0: 他说让大家看他用 AI 做的这个
2: 特洛伊，主要是大家对近几年来好莱坞的那种非常强迫症式的那个政治正确的那种制片策略，就有点已经有点反感
0: 了，
2: 对，所以就特别怕会影响到诺兰的这部制片嘛，所以当时也没敢把他那个期望值打太高。
0: 观影之后的感受呢？
2: 观影之后啊，观影之后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诺兰的电影啊，对的，最喜欢的一部。
0: 我没有提前沟通过啊，这句话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啊。
2: 哦、对对，
0: 诺兰的电影当中，其实我记得我跟您还聊过《奥本海默》，对吧？
2: 对，
0: 《奥本海默》的时候，您给出的评价也相当高了。
2: 嗯，对，我就觉得诺兰就是，我觉得他这几年好像又在继续的上升。
0: 进步。
2: 对对对，
0: 周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您刚才提到，这是您觉得诺兰电影当中，在您的心目当中排行现在是第一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它好在什么地方？
2: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保留的，就是其实我以前对诺兰有一个保留，我就一直不知道我有一块折扣打在哪里。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希望不要得罪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原来的编剧。其实是他的兄弟，对吧？
0: 他弟弟，
2: 对对对对对。
0: 诺兰弟弟。
2: 现在其实他们俩稍微有一点点分开了之后，我觉得像这一部的编剧应该是诺兰自己。
0: 对，
2: 对，我觉得反而更好，因为他弟弟就是实际上是乔纳森·诺兰，对吧？
0: 对对对对。
2: 他其实特别喜欢这种谜题电影，
0: 嗯，
2: 就是把一些东西撕碎，然后细致的编织在一起。
0: 嗯。
2: 但是我个人就是还是觉得他是在一个技巧层面。
0: 嗯。
2: 就是我还是觉得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让你就把一个东西，哎，我终于把这个 puzzle 给你解，就是一个迷途、或者一个难题给你解决了。我觉得真正的伟大的电影还是要有一些能够震撼到人的心灵和人的灵魂的力量的这种输出。然后我觉得自从他和那个乔纳森那个诺兰分手之后，他的题材越来越大。就是不再是技巧层面的，他比如说你看奥本海默，其实他在回答的就是很多哲思的问题，包括这个奥德赛也是在回答一个哲思的问题，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所有的大师到最后的殊途同归的那块，就是要这种哲思型的天问，对吧？你最后发现你都是在问这些东西，他就是已经把这种技巧的层面，把这种拼接的一个非常精巧的这种一个迷途的这种东这个阶段，他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因为我觉得诺兰他是一个大影像，就是他的那个影像是很磅礴的。就是用在以前的这种技巧型的这个叙事上面有一点不匹配，但我觉得他现在思考的问题跟他的大影像的这个规格是匹配的，就是他现在在思考一些非常就尺度不，他我不是说那个尺度啊，就是哲学的那个尺度很高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天问级的问题，所以他是非常匹配他这个，别人就说什么是 watch big think big。就是看大影像、思考大问题、我觉得是这个是匹配的、我觉得他以前的这个影像太磅礴，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跟他的这个影像我觉得没有在一个层面上面，
0: 比例不对等。
2: 对，像我觉得他现在他弟弟去拍那个西部世界，对吧、我觉得他那个弟弟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像西部世界也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一个科幻电视剧，
0: 对，科幻剧，
2: 他是那种就是草蛇浮现，多少条线索，然后从第一集就给你铺线索，然后到十二集你才知道伏笔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他弟弟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东西。这个其实放在美剧里面是最合适的，他可以铺成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这个的特长不是在电影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各自找到了。 他们最能适合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真的是觉得诺兰找到他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他的影像和他要思考的问题和他所有的这种分量全部是匹配的。
0: 嗯嗯嗯，这一点其实我刚好是在前两天看到了一个相反的答案，就好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跟您刚才的论断恰好是反过来。
2: 对，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0: 他们喜欢的是诺兰弟弟编剧的，就是他们觉得啊那么精巧。
2: 对对对，他们就喜欢。

0: 餐所有的东西是清晰的有答案的，然后就是拼贴起来是 perfect，
1: 对，
0: 是完整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伟大的电影它是不可解释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伟大电影它甚至会有 bug，
1: 嗯，
0: 但这我觉得这其实不重要，生命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很精巧的去解释吗？你能解释这个世界你每天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吗？
1: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吧，
1: 嗯，
0: 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不可说然后不可完全掌控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正常，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观直观的事物更加深邃，也更加难以抵达。生活当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会牵动着我，但其实我也知道远方哪儿都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或者是我们内心中明明守候的一个人。

除了本身音乐表达之外，陈奕迅的个性那是相当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这样的风格也让他在香港乐坛独树一帜。嗓音厚实中带着沙哑，唱腔慵懒且具有独特的个性，他非常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将歇斯底里更俏皮的气质融入到歌曲，走进大家的心里。

0: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这样的歌声让听众沉沦在旋律之中。

人的这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旅行，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命运之旅。长久以来呢，我也是一直坚持认为旅行与读书不一样。如果是一本书，你可以反复阅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多次体会到那种邂逅的感觉。但影响人生的旅行，一生可能真的只有一次吧。

0: 毛不易的词可以说是骈散结合，清新质朴，你会在他的词里面找到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对生活的感悟尤为透辟，娓娓道来，每一句都会戳在人的心上。
1: 通过

我个人真的觉得真诚是非常帅气的事情，哪怕不善言辞，不会说漂亮的话也没有关系，偶尔有一些笨拙也可以，只要足够真心，就足够温柔和珍贵呢。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保持积极阳光并不意味着要一直快乐，而是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也相信会有变好的那一天。希望各位可以一直活在你喜欢的生活方式里，总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你有认真在听吗？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孙燕姿乐器类的嗜好相当的多，在懒得去管音乐录影带里面弹电吉他，奔的音乐录影带打架子鼓，我的爱里边吹口琴。他还曾经突发奇想去买了古筝和笛子，回到家后东摸西摸，不出多久就能演奏的有模有样。还有一个隐藏技能可能你不知道，吹口哨。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0: 在1995年的时候，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奕迅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当时的他很可爱，梳着中分油头，笑容无邪，跟现在那可是差远了。凭借着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季军就是杨千嬅。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

成长的必修课，生来孤独的命格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你的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自觉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安碗儿，盘中透着那味儿，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

生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9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9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9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